한가也是壮汉的 一壮汉，七上先生，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돌보가 저희 동생 부자 되었단 말을 듣고 배를 앓고 있다가 하루는 묻고 물어 흥보집을 찾아가니 고루거가 개화집을 빼뜨려지었거늘 놀보가 대문 밖에 서서 내 이놈 흥보야 하고 불러놓으니 흥보 사랑에 누웠다가 저의 형 음성을 듣고 벗은 발로 뛰어나와 아이고 형님 제가 건너가서 뵈어야 할 일인데 형님께서 이렇게 오시오니 하정에 황송하옵니다. 놀보가 눈을 뻔히 뜨고 흥보를 보더니만 저러한 부자들이 우리같이 가난한 사람 찾아오기 쉽겠냐? 그런데 이것이 네 집이냐? 형님 이게 제 집이옵시다. 아 이것이 네 집이오? 강산지 괴변이로다. 그러면 들어가자. 흥보가 앞서고 놀보가 뒤따라 들어가며 흥보의 집을 살펴보니 찬란하고 웅장하구나. 대문 안을 들어서니 연못 안으로 석가산을 대대층층 부었던디 연못 속으로 백고난 저희 끼리 짝을 지어 퉁덩퉁덩 떠서 돌고 화계상 각세 화초는 손을 보고 반기는 듯 사랑해를 들어서며 방안치 대를 살펴보니 각장장판 능화 도배 소리반자 완자 밀창 물안자 오색 보료 청담 홍담 백담 요관 비엘과 책임반 호박대야 청유리병 황유리병 유리등 양각등 비응경 채경 옷걸이며 문체조은 대무 책상 화요문과 비취연상 산호필통 반호연적 용지연 봉황필과 외필당 필타그조이며 시전주지 서전주지 금책지한테 말아서 시부편에다 접쳐놓고 선책을 쟁여 넌디 사서삼경 얘기 춘추 외과서 전집이며 동감사략 소황 명심보감 연주시 당률 동몽선섬 만물집 전작귀초까지 좌우로 모두 다 쌓여주나 놀보가 상석으로 들어갔더니 야, 그 네 사랑 참 장이 좋다. 흥보가 저희 형을 사랑에 모셔놓고 안으로 들어가. 여보.

半面看前看呀一脚不走，咚咚咚的走，咚咚的走，拖着你的出完了工，也出娘啊可的慢了工，他家干的马家那都不拿，咚咚咚的走吧。出现你都怕个别的样子。